妈走几年，早教都妈俺卡的啊，早教俺种了几亚多，啥时候妈妈咋么死？妈咋好妈咋儿么死？新闻民航路啊，要一年，你把可爱路啊要一代。新闻民航，你把可爱路米出叫俺种了几？

那松这边草啊多，那松会老起，才叫我看的啊。都嘛在到通过松竹马鞍呀，哎，我表才弄我家在靠了马马鞍呀来，才叫通过就米呀才到。从我还就阿表在弄我那些嘞，伢拉伢。